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舒伯特的 D 大调第一交响曲 D 八十二的第一个乐章，啱啱有雅确斯带领的巴罗克乐团演绎过。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四台由零开始节目，转头翻嚟我哋将会欣赏到葛利格嘅作品，系佢嘅挪威舞曲作品编号35里面嘅第一首，将会有洛特带领贝根爱乐乐团演绎。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名叫《跨世纪的游吟》的音乐会，特别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多首的声乐浪漫曲。除此之外，两人还会分别送上来自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和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

0: 阿巴杜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了孟德尔逊的《风平浪静》及《一帆风顺》作品27。Claudio Abbado conducted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in Mendelssohn's Calm Sea and Prosperous Voyage, Opus 27.
1: Art Tidbits
2: 藝術焦點。
3: 你好，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调式 modes。

调式呢个音乐词汇本身其实有两个意思，系西方音乐传统上都系植根于中世纪音乐。第一个系讲音阶嘅构成，而第二个就系关于节奏。今集讨论第一个意思。调式喺中世纪以教会调式出现，音阶由七个音构成，系作为各类果圣歌嘅分类。随时间演变，七种调式当中嘅两种分别成为今日嘅大调同小调。到19世纪，不同音阶同和声嘅种类再次受到注意，例如而家听紧由钢琴家奥斯本同埋路维士演奏拉威尔《鹅妈妈》组曲入面嘅《睡美人的帕凡舞曲》，就系第六个伊奥利安调式 （Aeolian Mode） 写成嘅，有童话故事嗰种大距离感嘅哀伤，系因为同小调唔一样，冇将第五和弦入面嘅三度升起。

调式在主流西方音乐已经较少用到，不过在爵士乐就曾经大放异彩，发展成调式爵士 Modal Jazz。 这首主要由吹次中音式士风的歌村和小号兼作曲家戴维斯演奏的 So What， 就首先是 D 音多利安调式 Dorian Mode， 之后再转上去降 E 音多利安调式。一同演奏的还有钢琴比尔艾文斯中音式士风加农炮艾德利，低音大提琴钱伯斯和鼓手高宝。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2023年正值拉赫曼尼诺夫诞辰150周年和逝世80周年纪念。当年男中音周正宗和钢琴家冯嘉音合作举办了一场名叫跨世纪的游吟的音乐会，特别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多首的声乐浪漫曲。除此之外，两人还会分别送上来自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和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一时之选嘅节目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阵间一齐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啦。其中咧有巴克嘅作品啊，出自 B 小调第二组曲编号 BWV 1067。呢套音乐咧系巴克喺莱比锡出任乐长嗰阵创作噶。当时巴克亦都领导一个音乐社团，定期喺咖啡厅演出。呢一首加入长笛嘅第二组曲，好可能系为呢个社团而作噶。我哋阵间咧听下开头法国风格嘅序曲啦，一开始缓慢庄严，后面就系快板嘅副格。而带俾你嘅呢个录音咧，长笛嘅部分会换成小提琴啊，由伊莎贝尔·浮斯德拉就一起演出嘅系霍克带领嘅柏林古乐学院乐团。然后咧有一首简单而美丽嘅合唱作品啊，系莫扎特嘅《圣母玛利亚》编号 K273。作品相信系莫扎特喺家乡萨尔斯堡嗰阵为圣母诞辰日而作嘅。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啲圆舞曲啊，原作系小约翰斯特劳斯嘅作品啊，呢个咧会系非常华丽嘅改编啊，改编者就系官费特，佢系活跃于沙龙嘅钢琴家，亦都系斯特劳斯嘅好朋友啦。作品咧叫做《维也纳晚会》，里面主要用到斯特劳斯嘅轻歌剧《蝙蝠》入边嘅舞会音乐，亦都借用咗其他圆舞曲噶，例如系《早报》、《艺术家的生活》同埋《走女人与歌》。而家咧就听下帝博代喺钢琴上面弹奏。

即悲歌是源自乌克兰的，本身是叙事歌，由慢乐段和活泼的舞曲交错而成的。咁阵间我哋就听下第二段啦，会由小提琴家奇利文、大提琴家阿尔斯达德，仲有钢琴家朗奎克合作演出啦。咁跟住会带俾你一首俄罗斯音乐嘅，系里亚道夫嘅交响诗《奇奇莫拉》作品63。据讲里亚道夫咧系一个好有天分嘅作曲家，但系就好懒散啊。但系只要佢作曲咧，作品总系令人眼前一亮，色彩丰富又充满想。想象力，交响诗《奇奇莫拉》就是个好例子啦。咁奇奇莫拉咧，其实是传说中的老婆婆，她在森林入边生活噶，识得魔法，最喜欢发出尖锐的声音来到吓小朋友。如果有人撞见她，纺织麻线，就必死无疑啦。咁阵间我哋听下里亚道夫用音乐描写呢个可怕人物啦。不过而家咧，想先带俾你一首法国作品嘅，作曲家系韦尼。韦尼最为人熟悉嘅咧系佢嘅管风琴作品同埋歌曲啊。佢嘅人生咧遇上咗种种不幸嘅，但系喺音乐入边就比较少听到佢嘅愤怒或者系绝望。我哋听下佢嘅歌曲，叫做《美丽的白蝴蝶》。加比女高音比奥，仲有苏法带领嘅会馆古乐团。

今日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蒲朗克的作品 FP15A 动物诗集，仲是作曲家亲自弹钢琴的版本。之后是英国作曲家华尔顿的白沙撒王的宴会，清唱剧取材自旧约圣经的但以利书同诗篇，是华尔顿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最后仲有罗西尼一开始外判部分俾其他人写，但是多年后决定自己重作的圣母道歌。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严肃的作品了。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Baritone Pierre Belnac and pianist and composer Francis Poulenc just performed the latter's Le Bestia au Cottage d'Orphée. 南中音貝納同蒲朗克放在演奏過蒲朗克的動物詩集。下一首作品就是英國作曲家華爾頓的清唱劇《白沙撒王的宴會》，首演是1931年10月8號在列斯的大會堂舉行，是一場空前成功。樂評家幾乎一致讚好，將白沙撒王的宴會譽為英國合唱音樂的里程碑。作品的故事嚟自舊約聖經的但以利書同詩篇。 故事入面嘅犹太人喺巴比伦流亡，系一次盛宴。巴比伦国王白沙撒用犹太人神圣嘅器皿嚟礼赞异教嘅众神。白沙撒王因为呢个

Andre Previn just finished conducting the London Symphony Chorus and Orchestra, as well as baritone John Shirley Quirk, performing the cantata Belshazzar's Feast by William Walton. 普列文啱啱指揮倫敦交響樂團及合唱團, 仲有男中音舒尼卻克, 演出過華爾頓嘅清唱劇《白沙撒王的宴會》。 完結今集節目嘅係羅西尼嘅《聖母道歌》。 呢首作品喺1830年代寫嘅時候, 可謂半推半就。 因為叫羅西尼寫《聖母道歌》呢個主意, 係由一位神父

为一场私人演出向罗西尼的银行家赞助人提议的。至于作曲家，他一方面不好意思推却，一方面又觉得一个世纪之前的比高利西已经写了很好的圣母道歌，所以就以背痛为理由，将九个乐章的其中三个给另一位作曲家去写。演出几年之后，他发觉因为有两位作者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偏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7点。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6月8日，我哋翻到去1884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That was the Kungsbacher Piano Trio playing Schumann's Piano Trio No. 2 in F Major, Opus 80.
1: 欣赏过舒曼嘅 F 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作品 80， 公司贝格钢琴三重奏演出过。1810年嘅今日6月8号嘅呢一个日子，德国作曲家舒曼出世啊！今日小姐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嘅。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梳士巴利道往天星码头近永安广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通往黄珠路嘅支路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元朗公路近桃园围。火炭路往第一城方向近元和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星海堤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天马苑。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太子道西往观塘方向近渔港湾车多。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通往十八交汇处支路慢车，龙尾深涌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长青隧道出口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六月八号，听紧系星期一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同你讲下2026国际综艺合家欢。
3: 今日专题。

0: 每逢暑假咧，家長咧就非常之頭痛啊！除咗安排一啲嘅暑期嘅活動或者係補習班俾佢哋嘅仔女之外咧，國際綜藝合家歡咧都係一個不容錯過嘅一個好好嘅項目嚟嘅。而喺我面前咧就揾嚟咗係康文署嘅藝術節辦事處嘅高級經理李小群，同我哋一齊傾下偈嘅。你好啊
1: ，Hello，Cathy，Hello。
0: 哇，其實咧我每年咧你哋呢一個活動咧都真係令我都相當之頭痛嘅，因為咧哇真係有好多好精彩嘅活動啦，我屋企嘅小朋友話眾多。好啦，究竟应该安排啲乜嘢嘢咧？有啲咧就一出咧就已经系爆晒棚噶啦，咁啊快啲咧揾你嚟倾下偈啦，同我哋介绍一啲嘅重点节目啦。嗱，我每时咧都会觉得咧开幕节目咧系都系好重磅，不容错过嘅。不如我哋由呢一度开始讲开啊。
1: 好啊，今年我哋嘅开幕节目咧就挑选咗英国动感舞蹈团 Motion House 出发星星太空人一个节目嘅。咁呢一出咧系充满想象力嘅杂技剧场演出。咁、那个故事就讲述五个小朋友啦，系点样发挥创意啦？就将一啲成日见到嘅纸箱就变成火箭，咁就展开一段好奇妙嘅太空旅程嘅。咁喺过往嘅合家欢嘅经验咧，我哋都知道咧，杂技演出咧系好受小朋友同埋家庭欢迎嘅。咁、今次嘅演出特别之处咧，就系佢同时可以欣赏到咧一啲跳跃啦，同埋空中嘅杂技。咁、跟住就融入咗喺专业嘅舞蹈表演里面啦。咁透过一啲好有趣嘅故事咧嚟到演绎出嚟嘅。咁加上咧就系、佢有先进嘅科技同埋立体数码嘅投影啦，喺视觉上边系好丰富。我哋今次系特别将呢个节目咧就摆咗喺呢一个东九文化中心上演啦，系啱啱上年啱啱开嘅。咁呢个剧场即系个表演嘅场地咧，其实系专为艺术科技而设嘅。咁大家去到同时咧都可以感受到一个新剧场嘅观剧体验嘅。呢个节目咧喺英国咧其实好受家庭欢迎嘅。咁喺2023年咧都攞咗呢个英国亲子精彩演出大奖嘅最佳亲子艺术节目嘅。
0: 你讲开东九咧，我留意到咧，你哋有一个音乐野餐，除咗喺东九，喺元朗都有。
1: 系啊，咁就我哋呢一个音乐野餐咧，其实系合家欢一个新嘅尝试嚟嘅。咁我哋系好希望咧，同慈善机构啦，同埋本地一啲品牌咧一齐合作，咁就举办一啲免费而且有创意嘅活动，就将艺术咧带入社区嘅。咁咧就我哋今年好荣幸啦，就同呢个慈善团体领研慈善基金同埋香港历史悠久嘅烘焙品牌咧就携手合作，咁喺东九文化中心啦，同埋元朗剧院咧就举行互动艺术展览，同埋边玩边野餐嘅活动嘅。咁、那个展览咧其实就邀请咗本地嘅年青嘅艺术家参与设计啦。咁喺介绍我哋合家欢 IAC 嘅节目同时咧，亦都同时介绍到咧我哋本地艺术家嘅一啲创意嘅。咁边玩边野餐嘅活动咧就比较特别啦。咁就将呢个剧场嘅大堂咧就变成好有创意，变成一个野餐嘅空间，系、啦，有冷气嘅，系啦，咁样咧就呢、這个活动咧系以家庭为单位嘅亲子活动啦。咁、参加嘅家庭咧会派发野餐垫啦、野餐小食啦，
0: 即系乜都唔使带嘅。
1: 系啦，咁去到就会派野餐垫同埋野餐小食，咁就享受小食嘅同时咧，其实咧就有一个口琴嘅工作坊。咁、个口琴工作坊，我哋系由世界口琴冠军啦，我哋自己嘅李俊乐先生啦，就会带领去。小朋友同埋家庭咧一齐去体验吹口琴嘅乐趣嘅，咁咧就我哋嘅观众除咗进入剧场去欣赏演出之外咧，喺平时我哋日常嘅亲子活动里面咧都可以欣赏到艺术嘅，
0: 仲要系一啲咧好容易去得到嘅地方，即系吓一。落咗港鐵咧，好快就會到，好快就可以接觸到文化藝術。嗱、我自己咧就屋企有幾個小朋友，咁咧佢哋咧係有啲咧就由零歲開始咧就去睇你哋嘅表演噶啦。咁喺呢一方面，我哋由細嘅小朋友開始講開啊，有啲好細嘅小朋友今年有啲咩嘅演出安排咗俾佢哋啊？
1: 哦，係啊，其實合家歡每一年咧都為唔同年齡層嘅小朋友咧安排活動嘅，咁都特別著意咧就係一啲好細嘅小朋友咧都每年都有安排活動。咁咧今年為一至三歲嘅小朋友咧就帶嚟加拿大。大魔动剧团 Theatre Motors 嘅魔法小鼠窝，咁咧呢一出系专为幼儿设计嘅互动剧场啦，咁佢系着重呢个观感体验啦、空间探索啦，同埋一啲好安全嘅一啲互动嘅，咁我哋将嗰个演出嘅劇場咧就變成一個森林，咁小朋友咧就由一啲森林嘅響度咧就帶領進入去，咁去裡面探索嘅。咁佢哋咧會聽住小朋友會聽住一啲温柔嘅搖籃曲啦，就會見到樹上邊嗰啲布偶毛毛蟲喺度蠕動啦。咁另外咧，當大鳥飛過嘅時候咧，咁佢會感受到一啲柔軟嘅羽毛咧輕輕咁樣撫過，咁咧就可亦都可以觸摸到咧鳥媽媽佢度孵化緊嘅發光嘅蛋。

0: 咁樣嘅。咁對於小寶寶咧，呢啲所有都係一個好新奇嘅體驗啦。咁呢個演出係
1: 好有教育性添喎，仲
0: 係啊係啊係啊，佢應該入去會好自在、好舒服嘅，唔係坐定定去睇演出咁啦。咁所以係好適合咧小寶寶咧第一次咧進入劇場嘅第一個劇場體驗。
1: 咁大少少嘅小寶寶啦，又係點樣樣咧？
0: 係啊，我哋有為3至6歲小朋友而設嘅節目嘅。咁佢哋呢個年紀咧就開始咧就係明白嗰啲故事內容啦，咁亦都好中意音樂啊，好中意動作啊、色彩啊呢啲咁嘅多觀感嘅體驗。咁今年嘅合家歡咧，就亦都我會特別推介咧，就係一個嚟自英國小金筍製作 Carol Production 嘅紅啤啤童話音樂會。呢個演出咧，其實係結合咗音樂會同埋呢個動畫放映嘅，咁演出係分上下半場啦。上半場咧，咁演奏家咧就會將呢個金髮姑娘和三隻熊呢個童話故事嘅片段咧，用音樂嘅旋律咧嚟到描繪出嚟嘅。咁下半場咧就係會一邊播放一個得獎繪本嘅改編嘅動畫《森林裏嘅鋼琴師》，同時咧亦都有現場嘅演奏嘅。唔少呢個年紀嘅小朋友咧都開始學樂器啦。咁佢哋喺個演出中咧就會體驗到咧音樂係點樣可以好生動咁樣講故仔，係啦。咁另一個推介咧，就係嚟自韓國嘅格蘭迪劇團 Grandest Theatre 嘅《小小音樂家之破冰奇遇》。咁呢一個韓國嘅音樂劇咧，係用簡單嘅英語演出嘅，唱出嚟嘅。咁唔少嘅小朋友咧，可能都可以聽得明白嘅。咁個故事就講太陽唔見咗啦，地球咧又黑又凍啦。咁主角小朋友咧就拎住佢心愛嘅木桶笛，就踏上一個尋找太陽、拯救地球嘅旅程。咁呢個節目咧喺2018年咧就入選咗英國愛丁堡藝術會最受歡迎嘅三大兒童節目之一嘅。咁佢嘅唱曲咧就係好輕快啦，啲道具好有創意啦，咁小朋友一定喜歡嘅。
1: 有冇啲如果再俾啲再大少少，或者係一啲嘅本地嘅製作啊？
0: 我哋為6歲以上嘅小朋友咧，今年都有好多嘅選擇嘅。咁咧，大家係真係可以留意一下呢個本地嘅製作啦。咁我會推介咧就係音樂夢劇場嘅粵語音樂劇《仰望翱翔時》。咁呢一個演出咧，其實係講一個年輕人點樣去追尋咧佢好想成為漫畫家嘅一個夢想啦，係好勵志嘅。咁原本呢個音樂劇咧係英語啦，咁而家係由香港著名嘅音樂劇作家岑偉忠啦就填上粵語歌詞啦。咁再加上本地有好多傑出嘅音樂劇演員參與演出，咁部分咧更加演出個大狀王嘅添嘅，係啊。咁咧另外一個咧推介嘅咧就係葉氏兒童合唱團嘅兒童歌劇，兒童歌劇比較少見嘅。咁樣咧就係愛麗絲夢遊仙境鏡中奇遇再聚新篇。咁演呢個演出咧喺2021年咧香港藝術節係上演嘅，當時都好受歡迎嘅。咁今次有一個優化咗嘅製作啦，咁作品咧係特別委約咗意大利兒童歌劇作曲家華田朗。嚟咧係創作嘅，咁亦都有專業嘅歌劇演員主演，咁一定能夠帶領小朋友咧進入愛麗絲呢一個好夢幻嘅童話世界。
1: 有冇啲咧？如果家長咧想啲小朋友認識一下一啲嘅中華文化，有啲啱佢哋嘅咧？
0: 咁咧就我會特別推介一個一桌兩椅嘅男音劇場《小希的逍遙遊》。咁呢個咧唔係一個男音唱出嚟嘅演出嘅，仲有一個故事嘅，係一個劇場演出嚟嘅。咁佢係講小希嘅學校旅行咧取消咗啦，咁公公同媽媽咧就施展渾身解數，就係為小希安排一場驚喜嘅逍遙遊。咁當中就加入唐詩啦，咁亦都係透過啲男音唱出嚟。咁用啲好活泼嘅方法咧，令到小朋友咧更加去了解同埋接触到唐诗、南音呢一啲咁嘅传统艺术，咁亦都有帮助咧呢个推动呢个传统文化持续发展同埋成全啦。咁呢个节目咧，仲有我哋粤剧界好尊敬嘅阿辉哥阮兆辉参与演出嘅，
1: 呢个好难得啊！
0: 系啊系啊，好适合1家3代去欣赏嘅。
1: 另外咧，我知道咧仲有一个重点嘅节目喺元朗剧院。
0: 係啊，呢一個節目咧，其實咧係真係好想推介俾大家嘅。咁係西班牙阿拉卡拉舞團 Aracala Dancer 嘅遊戲時間度 Play。咁咧就係一個好靚嘅演出啦，好充滿動感一個舞蹈演出嚟嘅。咁因為玩咧，其實都係小朋友嘅天性啦。咁呢個演出係以小朋友生活時時接觸到嘅嘢咧，就例如一啲游水用嘅天鵝水泡啦，一啲食點心嘅時候咧嗰啲彩色膠碟啦、氣球啦。巨型嘅枕头啦，巨型嘅跳大海嗰啲花绳啦，咁样咧舞蹈员就会用充满想象力、好游戏嘅方法咧，将佢用舞蹈展示出嚟，咁大人细路都会睇得好开心嘅。咁呢个演出咧就荣获咗西班牙。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

0: Philharmonic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912年嘅今日，拉威尔嘅芭蕾舞剧《达夫尼与克洛埃》喺巴黎首演，史达拉文斯基都有去到欣赏嘅。我哋欣赏过咧，就系拉威尔嘅《达夫尼与克洛埃》组曲，系第二组曲啊。连泽蔡金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嚟。

0: 德福扎克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是这样开始的，从寂静中一首安静的赞歌缓缓浮现，忽然阳光穿透云层，鸟儿开始唱歌，伴随着舞蹈般的节奏和翻腾的鼓声。这部作品拥有无比的温暖和源源不绝的优美旋律。正是来紧四台音乐会，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在他们的首席指挥赖恩·韦高斯华夫带领下演奏的作品。同场还会听到一首世界首演，是德顿的《我称为家的那个地方》，讲述他童年要不断穿梭不同国家生活的情景。亦会听到钢琴家古柏加入送上莫扎特人生最后创作的钢琴协奏曲《钢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千祈不要错过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很开心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可以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我们先藉着音乐神童莫扎特的创作为我们揭开序幕。他的一套弦乐小夜曲入面四个乐章都是非常之脍炙人口的，今天我们一口气听完他，有请玛莲娜所领导的圣马田室乐团。

玛莲娜所带领的圣马田室乐团刚才带来过的有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在音乐神童的作品之后，我们去到乐圣的音乐世界，有马努轩联同钢琴家金富尔演绎的是春天小提琴奏鸣曲第一乐章。

贝多芬的 F 大调第五小提琴奏鸣曲当中的第一乐章。听过的有演奏家曼奴轩加上钢琴家金富尔的合作演绎。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着下来会听到的有葛里格的创作。他的一首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一个乐章非常之家传户晓。其实当中第二个乐章亦都是非常之优美的。不如一起就听下史奥尔所率领的克里夫兰乐团加上钢琴家费殊的演出。

0: 格里格的 A 小调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来自作品十六的刚才这个乐段，听过的由史奥尔所领导的克里夫兰乐团加上钢琴家史奥尔的合作演出。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再一次都是莫扎特的创作，来自他的单簧管协奏曲当中第二乐章，有演奏家高恩，他在杜南尔的棒下联同克里夫兰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选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在这里先祝你晚安。

一对乐团怎样同时呈现轻松优雅的田园气氛，以及充满黑暗色彩的神秘故事呢？这个正是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法国国家乐团节目精彩的地方。他们会演奏两位同时代的作曲家皮耶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你好，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讲的是调式 modes。

调式呢个音乐词汇本身其实有两个意思，系西方音乐传统上都系植根于中世纪音乐。第一个系讲音阶嘅构成，而第二个就系关于节奏。今集讨论第一个意思。调式喺中世纪以教会调式出现，音阶由七个音构成，系作为格里果圣歌嘅分类。随时间演变，七种调式当中嘅两种分别成为今日嘅大调同小调。到19世纪，不同音阶同和声嘅种类再次受到注意，例如而家听紧由钢琴家奥斯本同埋路维士演奏拉威尔《鹅妈妈》组曲入面嘅《睡美人的帕凡舞曲》，就系第六个伊奥利安调式 （Aeolian Mode） 写成噶，有童话故事嗰种大距离感嘅哀伤，系因为同小调唔一样，冇将第五和弦入面嘅三度升起。

调式在主流西方音乐已经较少用到，不过在爵士乐就曾经大放异彩，发展成调式爵士 Modal Jazz。 这首主要由吹次中音式士风的歌村和小号兼作曲家戴维斯演奏的 So What， 就首先是 D 音多利安调式 Dorian Mode， 之后再转上去降 E 音多利安调式。一同演奏的还有钢琴比尔艾文斯、中音式士风加农炮艾德利、低音大提琴钱伯斯和鼓手高宝。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Mozart's Piano Concerto No. 27 in B-flat, Partial 595, played by Imogen Cooper with the BBC Scottish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Ryan Wigglesworth.
1: 刚才听过钢琴家古柏联同赖恩·韦高斯华夫指挥的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合作得嚟过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27钢琴协奏曲 K595。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日呢一场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最后一部分会听到德福扎克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作品88。德福扎克在1889年在维索卡的乡间完成了第八交响曲，那个位于布拉格以南约40英里的地方，他在当地发现了一座由牧羊人小屋改建而成的农舍，并且深深爱上这个地方。周围的树林、鸟鸣、夜空和湖泊都是他喜爱的东西。在花园里面有一座夏日小屋，而他正是在这个地方创作这部交响曲。人生和事业让德福扎克走遍布拉格、伦敦、伯明翰甚至纽约，但他的内心始终是一位乡村男孩，最喜欢被鸟鸣环绕。第八交响曲充满土地的气息和波希米亚风格的深情旋律，全曲共四个乐章，第三乐章是一首带有怀旧色彩的圆舞曲，而最终乐章则以充满力量的小号号角宣告登场。第八交响曲是德福扎克欢欣而充满生命力内心世界的写照，在那个以悲剧性或者英雄性交响曲作为理想典范的年代，德福扎克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创作了一部充满真正幸福感的交响曲。但是第一印象或许未必如此的，作品开始的时候大提琴奏出庄严如圣咏般的小调主题，但是很快就被长笛欢快的鸟鸣声驱散。随着渐强推进，中提琴和大提琴奏出坚定的大调圣咏旋律，继而转化为纯粹的舞蹈喜悦。这样其实就是整部交响曲的情感蓝图，或许有时有些阴影掠过，但是温暖和光明始终占据主导。第二乐章呼应了德福扎克同年创作的钢琴作品《诗意情景》作品85当中的第三首《古堡旁边》。听众仿佛是一位游客在古老城堡中漫步，一时感受到庄严的沉思，一时又沐浴于阳光之中。号角声让人联想到过去的战乱回忆，但是如今已经成为更幸福、更安全时代中的往事。第三乐章是迷人优美的音乐，它一半是悠闲的圆舞曲，一半是带着淡淡忧伤的民间舞曲。乐章结尾更加突然爆发出快速而且明亮的大调舞曲段落，仿佛再不受任何舞蹈规则限制。最后乐章精神奕奕的小号号角引出由大提琴领奏如赞歌般的主题，但是这一份看似庄重的气氛很快就被快速的音乐化解。作品结尾洋溢着毫无保留的欢乐和热情。德福扎克当然能够创作悲剧性的音乐，但是这部作品当中几乎找不到任何悲剧式的色彩。好快就会听到赖恩·韦高斯华夫指挥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交响乐团带来德福扎克的 G 大调第八交响曲。

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

喺呢个小时嘅音乐选择啦，有康扎克嘅圆舞曲、百廖士同埋艾尔加嘅序曲，仲有啦约翰祖费里士嘅舞曲，同埋斯洛加道嘅挪威民歌啊。

安扎克啦，喺1850年咧就喺布拉格出生嘅。咁佢爸爸咧都系作曲家嚟噶，佢自己咧写好多舞曲同埋进行曲噶。咁佢曾经咧入读布拉格音乐学院，之后咧就加入咗爸爸工作嘅军乐队嗰度演奏小提琴同埋唱男中音乐。咁我哋欣赏嘅咧就系佢呢一首《巴登姑娘圆舞曲》作品257啦。

保亚托伊斯尔指挥维也纳人民歌剧院乐团送上过就是康泽克的《巴登姑娘圆舞曲》作品257。跟着我们欣赏的就是《白辽士》的歌剧序曲，本奴韦托切里尼作品23的序曲了。故事大约讲到本奴韦托切里尼就喜欢了教皇财务大臣的女儿，又想跟她私奔，不过后来计划就被情敌识破了。我们欣赏一下洛灵顿指挥斯图加特电台交响乐团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二十世纪作曲家约翰祖费里士呢就写过交响曲啦、小提琴协奏曲200多首歌曲啊。咁今日咧，我拣咗佢4首格鲁吉亚风格的简短英国舞曲欣赏啦。4首小品都好精致啊，由古键琴演奏噶。不过咧，就并唔系一气呵成咁创作过。咁啊，第一首咧就系1946年写噶。去到最后嗰一首咧，就1953年先完成，咁大约咧2年就写一首啊。

弹奏古键琴的路维士送上过约翰祖费里士的四首格鲁吉亚风格的简短英国舞曲。接着我们欣赏的呢就是艾尔加的安乐乡序曲作品40。这首作品又叫做伦敦城市。安乐乡原文一词呢就是被一些道德人士呢用来比喻暴饮暴食啊和醉酒的。咁啊，亦都好幽默咁样用嚟咧，代表伦敦啦。安乐乡咧，描绘嘅咧就系爱德华时代嘅伦敦城市啦。有情侣嘅漫步啦，街巷嘅生活气息，有热闹嘅，亦都有公园嘅宁静，又有教堂嘅钟声啊。我嚟听下收题，指挥伦敦爱乐乐团嘅演出，演奏管风琴嘅系皮尔逊。

蘇提指揮倫敦愛樂樂團，連同演奏管風琴的皮爾遜送上過來艾爾加的《安樂鄉序曲》作品四十。跟住來的作品就是斯洛加道的《挪威民歌變奏曲》。二十世紀挪威管風琴演奏家斯洛加道曾經在紐約茱莉亞音樂學院就讀的，他都寫很多合唱和管風琴的創作，亦都改編挪威的民歌。我們欣賞一下管風琴演奏家希力克演繹他的挪威民歌變奏曲，一共有五首小品的。

演奏管风琴的希利克送上过斯洛加道的挪威民歌变奏曲。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会在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开始第二小时音乐选择咧，就有阿迪神嘅电影配乐啊，就系呢一出啦，喺1977年上映嘅电影《英雄冢》。英文咧就系 A Bridge Too Far。故事咧就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同盟国军队咧就喺西欧所遭遇挫败嘅阿纳姆战役为蓝本。就是改编自雷恩是1974年的同名创作的。我们一起欣赏一下金巴指挥英国广播公司音乐会乐团的演出啦。

金巴指挥英国广播公司音乐会乐团送上过阿迪神的电影配乐《英雄冢》。接下来的作品就是肖邦的 E 大调大提琴与钢琴大二重协奏曲，作品 B70。 这首作品是1833年创作的。起初呢，出版社呢就邀请肖邦为迈耶贝尔歌剧《恶魔罗拔》创作钢琴音乐。他欣赏过歌剧之后呢就好鍾意。但是呢就不想用其他人的创作去写幻想曲。他那位拉奏大提琴的好朋友法兰高姆呢就建议他用这一出歌剧为主题去写大提琴和钢琴的作品。当时肖邦呢就写钢琴部分，法兰高姆呢就写回自己的部分。出版的时候呢就他们两个的名字。我来听下大提琴演奏家拜士马和钢琴家奥斯基的演出。

拉奏大提琴的拜士马，联同弹奏钢琴的奥斯基，一起咧送上国由肖邦和法兰高姆创作的 E 大调大提琴与钢琴第二重协奏曲，作品 B 70。

你而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艾拉罗博士写过九首的巴西的巴克风格的组曲，每首的乐器组合都不同的。他就将巴西的民歌和流行曲融入巴克的音乐结构。今天欣赏的就是第九首了，可以由合唱又或者是弦乐团演出的。我们欣赏的就是弦乐团的演出了，有请艾伯克和他领导的柏林电台交响乐团。

艾伯克指挥柏林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过的就是艾拉诺伯士的第九首巴西的巴克风格。跟住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意大利作曲家安尼利奥嘅安魂曲当中嘅震怒之日。有请奥多纳领导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

武当立指挥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送上过咧，就系安妮里奥嘅《安魂曲》当中嘅《震怒之日》，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晚嘅夜深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钢琴家费夫为我们弹奏了费尔特的 B 大调第四首钢琴奏鸣曲。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之前我们欣赏到一首胡尔夫的歌曲，叫做《绿色是有福的》，由女高音舒华歌夫联同钢琴家摩亚演出，亦都欣赏到舒曼的五首民族风作品编号102，一个是单簧管的版本，由霍罗斯特吹奏，弹奏钢琴的是邦定伦。阵间我们听下皮亚苏拉的音乐，这首乐曲是魔鬼的浪漫，由五位音乐家合奏的，他们是手风琴演奏家薛多罗娃、小提琴家薛高维斯基、钢琴家康斯坦丁尼、低音大提琴家戈克，还有吉他演奏家迪克斯。最后呢，亦都会听下歌舒咏嘅 F 大调钢琴协奏曲里面嘅慢板乐章，揀嚟一个双钢琴版本，由拉伯克姊妹弹奏。不过而家呢，我哋先听一首中国古曲，叫做打雁，係由何占豪

听到这一首室乐作品是布拉姆斯的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作品八其中第一个乐章。弹奏钢琴的是特霍诺夫，拉奏小提琴的是格林戈兹，拉奏大提琴的是莫克。你好，我是马莹莹，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刚才我们也都听过《早件事》的安魂曲，其中的《仁慈主耶稣》由莱顿指挥福音合唱团演出的。之后也都听到德布西的前奏曲集其中两首，叫做《先子是出色的舞者》和《凡》，凡是风帆的凡。这个版本经过马富士改编，由艾达指挥哈莱乐团演奏。阵间想同你一起听一下一首圣桑的音乐，叫做《颂歌》，编号162，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还有勒洛带领的巴黎室乐团演奏的。最后会有钢琴家亚姆兰弹奏卡托华的四首小品，编号12。不过现在想先同你听一下史葛图的歌曲，叫做《巴黎桥下》，选来由海沙连德曼改编的器乐版本，交给柏林爱乐12位大提琴手合奏。

一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一首合唱曲叫做《蓝鸟》，作品119第三首，是由史丹福特创作的，演出的是女高音伊丽莎白艾德顿以及荷西指挥的伯明翰市交响合唱团。之后亦都听到吉他演奏家舒贝弹奏华尔顿的五首小品。陣間我哋會聽下一首傳統嘅拿波里塔朗泰拉舞曲，係由普羅哈改編，亦都係由佢帶領排音鼓樂團演出嘅。最後我哋仲會聽下艾爾巴尼斯嘅鋼琴曲，叫做《西班牙回憶》，由阿姆蘭彈奏。不過而家咧，想同你一齊聽一首中國嘅傳統樂曲啊，叫做《龍船》，一個揚琴版本由田克儉改編，周成龍配器噶。弹奏扬琴的是郭敏清，一起演出的是上海民族乐团小乐队。

呢一首咧系二十世纪非常重要嘅音乐啊，德布西嘅《牧神之午后前奏曲》。咁刚才欣赏到嘅室乐版本系由萨克士改编嘅，演奏嘅系李诺斯合奏团。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马莹莹。之前我哋亦都欣赏到女高音迪罗斯安卓里斯演唱孟德尔逊嘅《乘着歌声的翅膀》，一起演出嘅是迪宝高士带领嘅伦敦乐团。之后咧，仲有贝多芬嘅《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嘅第一乐章啊，由舒汉德活特弹奏古钢琴演出嘅，仲有克里斯托弗利合奏团。阵间我哋会听下克赖斯勒嘅《吉卜赛随想曲》，会由小提琴家法兰联同钢琴家加拿度演奏噶。之后咧，亦都会有策姆林斯基嘅 D 小调单簧管三重奏作品三，其中第一个乐章吹奏单簧管嘅系保罗美亚，拉奏大提琴嘅系帕尼沙尔，弹奏钢琴嘅系李沙树。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格拉祖诺夫嘅作品，一首相当简短嘅音乐，叫做《拆叶小品》，交俾小号演奏家克尔西斯同埋钢琴家史托

听到的乐曲原本是柴可夫斯基的芭蕾音乐《睡美人》作品66，带来的这个是拉赫曼尼诺夫改编给钢琴二重奏的版本，由拉伯克姊妹弹奏。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马盈盈。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欣赏到法斯克斯的《寂静之歌》其中的《感谢你夕阳》，由克拉华带领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演出的，亦都欣赏到利察史特劳斯的《钢伊大调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8》，其中叫做《即兴曲》的第二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尤利奥斯蒂，弹奏钢琴的是布朗。阵间我哋会听下一首竖琴协奏曲嘅，系由比利时作曲家仲耿创作，编号129。担任独奏嘅会系雷纳特斯，一齐演出嘅系塔伯舒尼指挥嘅布鲁塞尔爱乐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一首熟悉嘅音乐，叫做《踏雪寻梅》，原本系王治嘅作品啊。我哋欣赏下呢一个咧，由谢嘉齐改编嘅吉他版本，交俾杨雪菲弹奏。

啱啱听到呢一套系贝多芬作品啊，就系、是、C 大调三重协奏曲作品56，其中第二同埋第三个乐章啊。担任独奏嘅系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大提琴家海拉斯，仲有弹奏古钢琴嘅美尼戈夫。一齐演出嘅咧系荷拉斯卡萨道指挥嘅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嘅节目，我系马莹莹。在这个钟头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也都欣赏到一首16世纪音乐的，就是克里斯托堡·德莫雷里士创作的《主哦，请宽恕我》，由加迪纳带领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阵间我们听下一首布拉姆斯的音乐，原本是写给钢琴的间奏曲，作品116第四首，一个是克兰高配器的版本，由沙尔指挥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然后亦都听下巴克的 G 大调第五组曲编号 BWV 829，会由钢琴家朱晓梅弹奏的。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2: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1: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2: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3: 新星事务所
1: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2: 紧贴乐坛新动向。

我哋啱啱一齐欣赏过系一段音乐会嘅实况录音啊，一位相当之出色嘅钢琴家 Alexander Grafriuk 啱啱为我哋送上过咧就系海顿嘅 B 小调第47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16，第32首。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4台。